0: Starting auto move.
1: 感谢这位兄台出手相助。
2: 举手之劳罢了。在下姓许，名士林，普陀弟子。目前在天赋营学习，这次也是来参加试炼的。
1: 那个各门各派都会推选精英前去学习的天赋营。
3: 本姑娘回来了。
0: Starting auto move.
1: 怎么了？
0: Starting auto move.
1: 怎么这么白？
0: New function name shop is unlocked. You have a new level award to receive at the reward interface. Got 6,100 EXP, 10,980 gold, 1 Z Luo Yi. You can buy game props or recharge at the shop interface.
1: 这位许兄帮我拦住的。桂林八营中号称天下之士无不晓，运筹山河帷幄中的天赋营。
2: 哦，在下不过是运气好，侥幸被推举到天赋营中学习罢了。
1: 名门正派中的正统精英。
4: Tutaj oczywiście odblokował się sklep, więc zaraz też pokażę, jak wygląda sklep i w zasadzie do czego służy i co możemy w nim zakupić.
1: 没有，真的没有受伤。
0: Starting auto move. Got 2,800.
1: 看看，我不，我再说一次，手伸出来。
2: 对啊，燕姑娘。看你脸色这么难看，
1: 我和我好朋友说话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别任性了，咳得跟个破风箱似的。手伸出来，还好，一点小伤不打紧，但还是需要立刻治疗。就是不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医馆。
0: Starting auto move. Starting auto move. Got 3,000 EXP, 5,400 gold.
1: 不是天赋营的吗？一直待在桂林那边，怎么对龙藏这么熟悉？
2: 我试炼结束的稍早一些，就四处看了看，我怎么觉得燕姑娘对我抱有很大敌意呢？
1: 她就是天生脾气臭，整天跟个斗鸡一样。许兄别和她计较，就麻烦许兄带我们去找医馆了。
3: 我脾气才不臭，你交了新朋友忘了旧朋友，真是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。
1: 都受伤了，你就少做点腰吧。
0: Starting auto move. Got 3,048 EXP, 5,486 gold.